0: 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2: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3: 세종국이탄생한후당의지도하에인민군대는또조국을보유하고조국을건설하는투쟁에서빛나는업적을쌓았습니다역대반침략투쟁과재해구조등어려움과위험부담에봉착할때마다인민군대는최전선을굳건히지켰습니다셋째강군은세계평화를수호하는필수조건입니다습근병주석은천갈래강물을물에담고백만군대를가슴에품는드넓은안목으로전투력이있어야전쟁을막을수있고만반의준비태세를갖춰야전쟁을피할수있으며전투력이없을수록공격당할위험부담이커진다고심각하게제기했습니다70여년전세종국창건초기미국을위수로한이른바 UN군이 무력으로조선내전에개입하는침략전쟁을발동해우리나라의국가안전을심각하게위협했습니다이런상황에서당중앙은항미원조보가미국의결정을단호히내렸습니다장진호전역에서특급여웅양근사는완수할수없는임무는없고극복할수없는어려움은없으며정복할수없는적은없다는세가지불가능은없다를제기했습니다1950년11월하갈우리남소고령전투에서양근사는전우들과함께적의공격을수차례막아냈습니다진지에홀로남은상황에서그는 5kg 의폭탄가방을메고도화선을당긴채벌떼같이몰려드는적을향해돌진했습니다거대한폭발소리와함께양근사는적군과의공멸을선택했습니다양근사와그의전우들은중국군인의무적의기계도보여주었습니다거친파도속에서여웅의진면모가보입니다그후양근사의소속연대는양근사련으로명명되었습니다오늘날이연대는영광스러운전통을발행하고관념을혁신하며토지를살려인민군대강군건설의축소판으로되었습니다오늘날양근사련에서세가지불가능은없다는정신을연대가발행하고계승하는하나의정신적요전자가되었습니다